进入门的三倍不是这点子啊，不断一永远的改变命运，你看真的是一个数的啥，一滴改变的啥，改变个不少的，一滴个那个什么那不是我啦，一滴改变，改变个什么啥？